0: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怀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0: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 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十一假期刚收尾，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从10月8日开始，多条航线票价大幅回落，机票均价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仅200元，飞往贵阳210元，飞往乌鲁木齐350元，从上海出发，飞往沈阳200元，飞往泉州200元，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仍比高铁票划算。不过提醒大家，低价窗口期不多了，自10月10日起，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90元，800公里以下上调至50元。这意味着10月7日至10月9日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购买窗口。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主播说，滚程序员为帮女友抢挂专家号，写抢号软件，一秒点击能达1000次。一程序员为帮女友抢专家号，自己写了个一秒能点击上千次的抢号软件，没想到小事越做越离谱，最后双双获刑。这名武汉程序员起初编写程序模拟点击抢号，轻松抢到紧俏专家号，后来不少患者找上门求助，两人干脆收费代抢，累计获利12000多元。在一次抢号高峰，该程序联合其他同类工具，直接把武汉一家的医院挂号系统挤瘫痪了。法院审理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程序员获刑1年，女友作为从犯，被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靠外挂抢号看似方便，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1: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0: 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 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3.5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2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 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

0: 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

0: 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鸷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雉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雉属于横行目水雉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嵌石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雉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雉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雉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雉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五龙区港航

0: 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0: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 中心。

0: 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 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

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玉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叫做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0%，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5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4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
莱卡。

0: 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

0: 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段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跳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 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

0: 因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
0: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对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 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较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雉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雉属于横行目水雉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 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茜。

0: 石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湖南永州

0: 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

0: 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 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 目前已建成。

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至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3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

0: 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主播说，国庆驴友跟风扎堆违规穿越年保预则，连夜被大巴送出禁区并罚款。国庆期间，一群驴友跟风去秘境穿越年保预则，结果呢，民警骑马进山劝返，大巴车连夜把他们送出禁区，每人罚款1000到3000元。为什么这么严？因为年保预则不是景区，是三江源核心保护区，2018年就关停了。这里生态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恢复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当地林草局的人说，我们本地人都不让进，可还是有驴友抱着侥幸心理偷偷进山扎营。官方密集发文，救援费用自理，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你为了好玩踏入的一步，可能就是生态不可逆的伤疤。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跳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0: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

0: 我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1: 主播说，九个舅舅染彩发给外甥女婚礼撑腰。河南一场婚礼上，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红、黄、蓝、棕，一人染一个颜色，组了个彩虹方阵来送外甥女出嫁。嫂子说，舅舅们提前商量好的，就一句话，谁敢欺负外甥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网友笑称，这是婚礼上最有牌面的舅舅团。他们不是要出风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姑娘，娘家有人。娘亲舅大，九个舅舅往那一站，就是九个靠山。
0: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 但供应

0: 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1: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0: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沉浸式互动引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

0: 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八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七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2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 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也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 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

0: 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段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 太原、大同、平遥等。

0: 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海南省气象台10月9日上午表示，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中东部地区8日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预计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气象监测显示，10月7日海南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较强降水，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2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雨量为万宁市万城镇224毫米。预计9日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西南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省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9月以来，海南岛降雨较常年偏多两成，部分市县土壤饱和度高，叠加此次强降水，可能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需加强道路、桥梁巡查等工作。
1: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0月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10月9日，海报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河南全省分级分类编成应急救援队伍3329支，涵盖矿山、危险化学品、抢险防汛、工程救援、通信保障、电力抢修等多个专业领域，基本形成重点灾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竞赛组委会成员李哲介绍，河南省持续推动应急救援力量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逐步构建了省级骨干攻坚、市级主力处置、县级基础保障、基层前端响应、社会力量补充的五级联动救援力量格局。本次竞赛的举办地濮阳就驻扎着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该队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李哲介绍，在危险化学品救援力量建设上，河南将其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优化力量布局，强化装备配备，深化实战演练，全力打造专业过硬、能打胜仗的危化品救援力量体系。目前已建成省市县三级骨干队伍35支2660人。省级层面统筹布局，形成涵盖石油炼化、煤化工、精细化工、氟化工等细分领域跨区域高效救援的骨干队伍体系。市县层面依托龙头化工企业建立了专职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实现危化品重点区域就近响应、快速处置、区域联动。李哲表示，下一步河南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的能力，坚决守牢生产安全的底线。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 寒露峰是寒露节。

0: 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视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视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视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视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0: 主播说，归宿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归宿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归宿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归宿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

0: 行程。
1: 记者十月九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记者十月九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九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2.84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九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3.64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3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居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

0: 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七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经唐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

0: 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0: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

0: 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 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于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于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万人次，增幅达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对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0: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农禅宗风。

0: 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浓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记者10月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获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袭警案件，嫌疑人毛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事发当晚，毛某在九龙坡区谢家湾某火锅店与朋友聚餐时，与同行人员发生言语纠纷，现场秩序混乱，火锅店店员遂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谢家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并开展处置，对双方进行劝导和安抚。期间，毛某酒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当众辱骂出警民警。民警多次口头警告，毛某仍不收敛。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依法将其带离。带离过程中，毛某拒不配合，挥拳击打民警面部，被民警控制。目前，毛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民警执法不容侵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配合民警执法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执法工作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反映。辱骂、推搡甚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必受法律严惩。广大市民应自觉遵法守法，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

0: 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质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 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七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即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四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

0: 恩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麦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麦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1: 别跑空，新疆多家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自2026年10月12日0时起正式暂停营业，自2026年10月8日起正式闭园，计划于2027年5月1日恢复开放，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自2026年10月9日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暂停营业期间，景区内全部游览活动、旅游配套服务暂停。10月7日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整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自2026年9月24日起，天神台线路实行季节性封闭，前往该线路的观光车辆暂停通行。那拉提索道运营时间同步调整为每日9点整开始运行，17点30分停止索道售票，18点整停止索道检票入园，18点30分完成全线停运。封闭期间，游客朋友们可前往景区空中草原线路、河谷草原线路、盘龙谷线路观光游玩。开放时间9点30分至20点整，景区将结合客流变化、天气状况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若遇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开放安排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广东省气象局10月9日通报称，当日粤北的部分市县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全省还有大风天气，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晨有轻雾，9日白天全省海面仍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粤北的部分市县有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寒露风是寒露节气前后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一种气象，秋季冷空气侵入后会引起显著降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它多发生在寒露节气，故名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据气象监测显示，9日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摄氏度至25摄氏度，其余市县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9日白天，全省海面和琼州海峡有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近期全省海面风力较大，海岛和滨海旅游、海上交通和作业注意安全。同时，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此外，天气晴朗干燥，森林火灾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

0: 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 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供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 万宁市沉香湾水库九日。

0: 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鼓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

0: 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

0: 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 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

0: 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 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 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剑、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主播说，谁给尊界 V800 公的制动踏板？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大家都在问，这踏板到底谁提供的？记者顺着懂车帝视频里的线索追下去，发现对比车型智某和尊界 V800 的踏板，质检标签上的检验员竟然是同一个人。再一查，二手平台上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供应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凯众之前也公开说过，给奇瑞智界供踏板产品，公司客户名单里还有江淮汽车。记者致电凯众，问尊界 V800 的踏板是不是他们供的，对方说有保密协议，没法直接回复。再问给江淮哪些车型供货，还是那句话，受保密协议限制。10月9日早盘，凯众股价一度跌超 7%。 尊界昨晚发说明说，实际使用中没发生断裂，会优化设计，免费升级，但供应商是谁，至今没人正面回答。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 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质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

0: 已经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1.3%。
1: 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一支名叫长征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愿望是当别人眼中的光。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要做出更优秀的事情。冲火海，下悬崖，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我们这支队伍不仅组建于长征出发地，更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要无愧于长征之名。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是什么，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不计代价。这是余都县长征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许下的诺言，他们来了我们就安心，这是余都百姓的心声。从跋山涉水到赴汤蹈火，在长征出发地，那道光永远闪耀。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

0: 能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3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 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

0: 停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

0: 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跳号琴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 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3.5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 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景塘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段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 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

0: 空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八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1: 主播说，归宿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归宿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归宿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归宿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滕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

0: 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鼓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

0: 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九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

0: 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记者10月9日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国庆假期期间，该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据了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日，当日发送旅客 8.1 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贝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据介绍，这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迎来的首个中秋国庆假期，随着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影片取景地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宁夏地区文旅活动也相继开展。银川车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及活动主办方，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临客梯队，丰富旅客出行时段选择，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 6.4 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 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 幕后是存储。

0: 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

0: 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10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 40.5 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多名观鸟爱好者日前在当地拍照记录下一只罕见水禽，经专家确认为水蛭的亚成个体，这是该鸟种在神农架的首次记录。水蛭属于横行目水蛭科中型水鸟，

0: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体态轻盈，姿态翩翩，脚爪细长，能轻步行走于睡莲、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植物上，素有水中凤凰、凌波仙子的美誉。水蛭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指示性鸟类，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被繁茂、人为干扰极少的淡水湿地，是名副其实的生态质检员。此次发现的亚成鸟头顶呈棕红色，冠眼纹不明显，尾羽也较短。专家表示，水蛭繁殖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包括海南和台湾，为地方性常见夏候鸟或旅鸟，南方偶有越冬个体。在湖北省，水蛭分布于大部分地区，属夏候鸟。该鸟种在十月份秋千时段首次现身神农架，且为单独个体，过境的可能性较大，拘留类型暂定为旅鸟，后续有待持续观察。神农架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系统，是华中地区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迁徙鸟类重要的落脚点与补给站。目前神农架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超过47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31.3%。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 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2.84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3.64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3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 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

0: 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 6.4 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两三百元， AI 只要二三十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1: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 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 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七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即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段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 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

0: 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 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

0: 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鼓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

0: 元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

0: 早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7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6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Apple、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

0: 分钟打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两三百元， AI 只要二三十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 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

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也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
五里

0: 都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 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0: 到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3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4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4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 酒店涨价太狠。

0: 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经唐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鼓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骨骼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

0: 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

0: 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

0: 园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门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 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0: 35%。吴里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100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 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合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

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3.5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
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

0: 石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剑、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较重。

0: 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

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沉浸式互动引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
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

0: 分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9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 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段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 吴里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旗公

0: 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The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

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叫做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

0: 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象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 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

0: 全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2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金堂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 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 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

0: 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政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 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0

0: 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怀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十月九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5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4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3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

新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四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筑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五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向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五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

0: 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五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两三百元， AI 只要二三十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三到五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 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四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 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

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 500，Oppo、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

0: 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沉浸式互动引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 这个国

0: 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在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氛寒心。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

0: 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门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 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 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

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七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即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七岁男童传言，经唐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

0: 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

0: 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四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 斋饭均不收费。

0: 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

0: 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 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10月9日，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调查认定，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6年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2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 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

0: 业人员处置。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拘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拘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 6.4 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两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两三百元， AI 只要二三十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较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 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三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全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即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 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

0: 鱼类腌制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井塘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井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10月8日，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现场勘验检查，楼顶坟堆系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调查查明，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经现场勘验检查，该老旧小区楼顶公共区域有一处

0: 长约 3.5 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至30厘米的长方形花坛，表面由泥土混杂着生活杂物覆盖。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无香烛、纸钱等祭祀痕迹。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经提取封存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触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针对7岁男童传言，景塘县公安局会同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全面走访排查，通过调取接触警记录、核实户籍注销及死亡登记档案、走访周边住户、溯源调查前房屋所有人等方式进行查证，经调查查明，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0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好心帮扶反而招来杀身之祸。10月8日，湖南岳阳男子小区车库杀害发小一案二审开庭，家属透露，二审没有当庭宣判，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徐某和被害人朱先生是发小，读初中时，徐某因玩鞭炮被炸断两根手指而长期自闭，朱先生不断帮扶，还安排他到自己店里上班。可徐某一直记挂朱先生答应帮介绍女友这件事，认为承诺没兑现，心生怨恨，他自制钢珠发射器，多次蹲守踩点，在地下车库尾随并杀人。朱先生被害时年仅31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3岁，天天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家属表示，家里有好吃的都会叫他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知道家住哪。徐某虽被鉴定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但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曾扬言，我没钱，他有钱，他该给我钱，庭审中仅口头认错，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家属表示无法原谅，气愤寒心。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十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十月九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十月九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500帕，其极风圈半径200-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 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

0: 交警直接将车拦停。十次事故九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0: 主播说，停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6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1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1: 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2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1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

0: 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7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门夜课6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 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 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

0: 隐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10月9日7时许，在引航船引导下，九艘贵州籍船舶紧随其后，有序驶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这标志着已断航140余天的乌江白马断航道正式通航。自今年5月12日起，受水流及水位水文条件不达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施工作业、乌江全线船闸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乌江白马断航道实施断航。为保障通航秩序，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乌江航道管理处、武隆区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等单位提前研判水情，制定护航方案，采用先上行后下行、执法艇全程护航的方式开展相关保障工作。10月9日，大量船舶有序驶过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导流明渠，船队通行顺畅，现场秩序井然，航道未出现拥堵情况。下一步，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细化完善通航保障举措，持续保障区域水陆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地方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演员侯平。

0: 说，本次活动依托易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

0: 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四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筑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

0: 吴里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沉浸式互动引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 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

0: 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

0: 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3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叫做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鱼鸟兽和谐。

0: 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林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主播说，银行秋招用 AI 当考官，5分钟定去留，求职者称像对着空气说话。银行秋招 AI 当面试考官，5分钟就能定去留，效率是上来了，但公平能保证吗？四大行今年放岗6.4万个， AI 面试已成常态，招商银行2道题中英文各一，5分钟答完便定生死。众多银行青睐它，核心是降本增效，线下面试成本人均200-300元，AI 只要20-30块，出面周期从半月压到一周。不少求职者直言，像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淘汰了连句解释都没有，想申诉更是叫天不应。更荒唐的是，二手平台冒出一堆 AI 外挂，号称实时提词，毫秒生成答案，几十上百块就能买一个过关神器。律师提示，银行叫招 AI 面试不属于法定国家考试，一般不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求职者一旦作弊，入职后银行可解除合同，商家售卖相关工具也暗藏法律风险。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 东京一百。

0: 3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筑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主播说，停车。

0: 车场睡满游客，床车旅行火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打败旅游业、酒店业的竟然是新能源汽车，国庆假期床车大军刷屏了。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多元，有人六晚住宿费才500元，怎么做到的？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睡在车里。酒店涨价太狠，年轻人觉得不值，干脆自己造个移动卧室。电车还能驻车开空调，外放电做饭，比油车更方便。但问题也来了，高速上躺卧，急刹车时人会被直接抛出去，占用公厕洗漱、倒污水、蹭酒店停车场，把成本摊给了当地。私自拆座椅改装，罚款500元，出了事故保险还可能拒赔。专家说，床车火，价格是关键，但要从野生模式走向可持续，安全和配套必须跟上。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4.3%。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 全省晴到少云。

0: 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十日至十一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五级，建中六级，阵风七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

0: 真琴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蝉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筑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冬深夏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0: 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陕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 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

0: 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在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 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

0: 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主播说，老人辛苦卖桃攒下3万块，三天被孙子转走1.4万元充值游戏，卖桃辛苦攒下3万块血汗钱，竟在3天内被亲孙子转走14000元充了游戏皮肤。河南焦作卖桃奶奶攒下3万多块的积蓄，竟被13岁孙子悄悄转走1.4万元，全部用来游戏充值购买皮肤，老人得知后崩溃痛哭。孩子坦言，偶然是密码，发现奶奶手机的锁屏密码和支付密码完全相同，便趁机把钱转到自己微信。记者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对方表示，只要核实确属未成年人消费，就会妥善办理退费。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

0: 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

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

0: 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国庆期间，

0: 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亭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

0: 近视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
1: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

0: 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0: 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1000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淮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10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100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

0: 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

0: 东经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2.84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3.64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3.4区的峰值将为3.5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4.0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

0: 人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 500,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与

0: 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枫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 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时

0: 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

案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o@163.com。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98.42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古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古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绎、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建立完善

0: 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 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合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沉浸式互动影客来，江西滕王阁国庆假期接待游客 98.42 万人次，显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旅游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游客达 98.42 万人次。据了解，国庆假期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滕王阁旅游区推出多场国风演绎与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于飞檐古阁之下观翩跹歌舞，赏古今巨演。10月1日上午，南昌爱乐乐团在主阁前进行《滕王高阁山河交响》主题演奏，雄浑悠扬的管弦乐章萦绕飞檐斗拱， 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沉浸在古今交融的视听盛宴中。

0: 10月2日至6日，国风舞蹈鼓上舞每日五场循环上演，舞者以鼓为舞台，刚柔并济演绎东方古典雅韵，在核心景区，滕王、滕王妃、王勃、唐宫侍女四大 NPC 穿行园中，随机挑选游客对诵诗文进行趣味问答。夜晚在景区的三桥广场，还有国风舞蹈时来风送滕王阁表演及互动情景剧《王勃归来》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人风雅与古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滕王阁旅游区持续常态化推进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吸引不少有备而来的游客打卡体验，赴一场文化之约。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

0: 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好政策为何让货车司机夜夜揪心？近日，四川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夜间跑两小时必须停车歇20分钟，可国省干道窄，车流杂，几十上百公里难觅货车车位，找不到只能停行车道上，追尾风险高，还可能担全责。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回应，条例正立法修订，将重点关注建议，修订草案拟与国家规定接轨。政策初衷是防疲劳，但若最后一公里没接好，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只有让政策跟着路况走，贴着民心改，才能真正为司机纾困解忧。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江西云居山迎秋收，千年古刹农禅并举收稻芒。寒露时节，海拔近千米的江西永修云居山间稻田一片金黄，古香漫野。在千年古刹真如禅寺，全体僧众躬身阡陌，弯腰割稻，将一季耕耘颗粒归仓。云居山海拔高，日照足，山泉水灌溉，今年稻子长势很好，颗粒饱满，产量4万余斤。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文10月9日站在田埂上介绍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宗风由百丈怀海禅师确立，将农耕劳作纳入修行正道。千年之后，云居山真如禅寺依然完整保留着这一农耕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春采茶，夏种田，秋收稻，冬挖笋，真如禅寺一年四季农事不断。史料记载，云居山真如禅寺始建于唐代。20世纪50年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驻西云居山，重振祖庭，带领僧众开荒种植，奠定了10月9日近千亩山场的格局，寺院日常饮食所需均自给自足。作为曹洞宗全球传播的源头与中枢，真如禅寺在国际禅宗界享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该寺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农禅并重、东深下学的严谨家风，被评为中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负责寺院农田管理的恒行法师已在云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打坐是修行，种田也是修行。虚云老和尚百岁高龄还下田干活，我们后辈哪敢偷懒。据恒行法师介绍，来寺的游客都可以随僧种过堂，斋饭均不收费，每逢农忙常有游客前来帮忙，感受农禅传统。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 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0: 20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渐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粤东水鸟调查，共记录到粤东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 重点监。

0: 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十二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 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华为手机涨价潮这次杀进终端机型了。10月9日零时起，华为 Nova 16 Pro 涨400元 ，SE 涨200元。256G 的分别3399、4299、2899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涨1000元，标准版6999变7999，徕卡版7999变8999。幕后是存储芯片狂飙 ，AI 猛抢产能，成本利润高悬。华为这回不同以往，上轮 Mate 80在旗舰涨800至1000，这次却杀到终端主力。最低2899元。此前9月1日，小米17涨200至500，荣耀 Magic 8涨300至500， Oppo Vivo 也陆续调价，涨价潮正从高端扑向全民价位。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9.2 度，东经 148.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54.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时极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两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10月10日上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启

0: 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1.5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

0: 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基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基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陆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基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 为即将到来的候鸟月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主播说，龟速车乘节假日堵车讨论高频词，有司机高速上开30千米每小时。国庆长假结束，大家纷纷返程，高速拥堵仍是热门话题。很多人发现，不少拥堵根本不是事故造成，而是龟速车霸占快车道。一名司机称，他近日就遭遇了龟速车，无奈和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山西一位只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称不敢开快，就在高速上以30公里每小时行驶，被交警拦下教育。还有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交警通过无人机仔细一看，原来司机一直在打电话，交警直接将车拦停。10次事故9次快成为安全共识，可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数据显示，低速占道路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风险不亚于超速。网友吐槽，一到放假碰到的龟速车比上半年加起来还多。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 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

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lial@163.com。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

0: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的中心10月9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48.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其极风圈半径18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40至8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月10日后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10月9日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10月9日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3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9.8度、东经15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继续增强，11日起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

0: 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0: vhongbolial@163.com。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辆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涉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
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

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 40.5 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 4.3%。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

0: 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9日，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

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也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

0: 市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 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

0: 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 江西盐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盐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 风湖季七大主题。

0: 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盛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门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aobao

0: liao@163.com。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 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 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

0: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 40.5 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 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六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0、30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 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

0: 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

0: 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十五五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记者从

0: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提一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辩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 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0: 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十月十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十月十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九月南基鸟汛。今年九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九月南基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陆鸟横域大规模聚集。近日，南基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鹳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鹳，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我国成功发

0: 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全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

0: 投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 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 这支国宝级

0: 真琴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 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 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

0: 便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 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 10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

0: 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体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盐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也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

0: 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新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 湖北随州游客。

0: 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

0: 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

0: 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 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极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横遇大规模聚集。近日，南极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极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鹳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鹳，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合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 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

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

0: 江西盐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盐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

0: 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盐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

0: 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九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

0: 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olio@163.com。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 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0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 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

0: 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 重点推介二郎剑、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

0: 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行季、毕业季、赏花季、枫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

0: 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

0: 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

0: 行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

0: 一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 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十五五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 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

0: 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 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4，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 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长。

0: 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0-30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

0: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

0: 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 9日白天。

0: 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3.4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3007.4亿元人民币和5032.9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 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olio@163.com。
0: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

0: 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时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韶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

号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粤东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

0: 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

0: 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融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

0: 所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0: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

0: 练、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

0: 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

0: 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起，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门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

0: 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伤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 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

0: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 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

0: 主体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 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 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五六十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 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景色雪白，唯与

0: 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他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他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贤，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琴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 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 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3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合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 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0-30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 6.43 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 27.75 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 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

0: 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

0: 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

0: 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10月10日，海豹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豹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0: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10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 该蛇为棕黑。

0: 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9日，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

0: 九日白天到十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六级，阵风七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粤东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

制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

0: 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厄尔尼诺发生次

0: 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 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

0: 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十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

0: 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 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 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实现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实现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粤东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 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

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全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
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

0: 与旅客共度佳节。
1: 10月10日，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 今年9月， 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 共记录到鸟类106种， 受2种。 从监测数据看， 今年9月， 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 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 陆鸟、恒鹬大规模聚集。 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 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 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琵鹭、白腹鹞、獐。 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 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 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 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 不断完善管护机制， 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 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 保护候鸟栖息环境， 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
0: 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 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 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 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 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 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 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万余政次， 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 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 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时至19时30分， 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 无需预约就近可办。 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 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 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 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 至今已连续4年。 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 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 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 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 留意护照有效期， 避免耽误出行。 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 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 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 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 享受现场融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 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0月10日， 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 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 共747人参赛。 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 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 10至12周岁亲子组， 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 16至25周岁青年组4个组别， 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 赛道全程3至5公里， 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 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 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 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 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 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 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10月10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 截至今年9月底，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 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 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

0: 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1: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清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清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 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

0: 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 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

0: 静静守候拍摄白贤，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3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

0: 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伤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 或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 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

0: 名，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8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

0: 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三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380.1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

0: 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 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

0: 严防设备带兵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
1: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0: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鲟，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 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日均 4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

0: 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 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 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

0: 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

0: 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6时70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4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 本次活动依托易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

0: 市级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10月9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鹇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镜头中这只国宝级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秘，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鹇，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清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 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

0: 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46.2 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 72.4 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6 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四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三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 249.8 毫米。万宁市沉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1: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

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一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封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

0: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评本，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主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十月九日清晨，福建省永安市摄影爱好者张爱娟在清水畲族乡丰田村拍摄白鲟时，意外捕捉到一只白颈长尾雉。

0: 镜头中，这只国宝极珍禽慢悠悠踱步至林间青潭边，低头饮水，梳理羽毛，宛如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白颈长尾雉，别名横纹背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科鸟类，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其颈侧雪白，尾羽修长艳丽，享有林中仙子之美誉，又因生性机警，极少鸣叫，行踪隐匿，它被称为林中隐士。在野外能偶遇白颈长尾雉已属幸运，而近距离拍下它的倩影则难上加难。当时我正在青潭旁静静守候拍摄白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响动。张爱娟回忆，她随即屏住呼吸，稳住镜头，一只白颈长尾雉猝不及防闯进了画面。为不惊扰这位不速之客，他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静静蹲守，最终记录下雉鸟饮水觅食的多个精彩瞬间。好鸟择林而居，丰田村地处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6.7%。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它的美丽亮相正是对这片青山最好的认可。一池青潭，雉影入画。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加大天宝岩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修复优化，为珍稀物种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家园。此次白颈长尾雉现身丰田村，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保护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1: 近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村一村民院内发现一条野生蛇类，鸡西边境管理支队平阳边境派出所接警后处置，将蛇捕获并放归山林。据平阳边境派出所介绍，辖区村民陈某发现一条蛇盘踞在自家院内，担心蛇受惊伤人，向派出所求助。接警后，民警携带捕蛇装备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疏散周边围观群众，观察蛇的活动位置和状态，十余分钟后将蛇控制。经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蛇为棕黑锦蛇，属三有保护动物，成年个体，体长约 1.5 米，体表无外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将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山林区域放归。移民管理警察提醒，发现野生蛇类不要擅自捕捉或击打，应远离现场并及时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

0: 安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十五五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记者10月9日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米面油、肉蛋奶、酒类、糕点、零食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强化线上线下贯通监管，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场所，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等为重点对象，网络餐饮、农村集体聚餐为重点业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对不合格和问题食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国庆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日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李某、陶某某等人未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 肆意扰乱公众认知。

0: 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0: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

0: 印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湖南永州官方回应商务局干部相关网络举报，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周某某相关举报舆情，永州市联合调查组10月9日发布官方通报作出回应。通报指出，针对网上反映的永州市商务局周某某相关问题，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相关问题。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 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 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

0: 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10月7日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9.1%，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海南省气象台10月10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偏东急流影响，过去24小时，琼中、琼海、屯昌和万宁4市县大部分乡镇已出现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预计10月9日17时到10日8时，琼中、琼海和万宁3市县部分乡镇仍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截至目前，陵水、琼海、琼中、万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三亚、保亭、屯昌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达249.8毫米。万宁市陈香湾水库9日19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为每秒30至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入库水量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涨。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泄洪通道及可能受淹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捕鱼、垂钓、涉水通行或开展施工作业。海南省气象台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中小型水库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

0: 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9日，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行。仪式上发布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季及2027年旅游政策，重点推介二郎涧、仙女湾景区以及酒店和研学产品。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这里水天异色，碧波万顷，涵盖雪山、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景观，水草与鸟兽和谐共生。据悉，2025年冬春季，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6万

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创历史新高。青海湖蓝冰从高原秘境走向全国视野，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海湖景区以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赏花季、枫湖季七大主题季为主线，统筹策划14项主题活动，塑造生态青海湖四季皆胜景文旅品牌。围绕候鸟观察、黄鱼洄游探秘、普氏园林守护、高原植物课、环湖骑行、星空天文夜课六大主题开展生态研学活动，让更多人爱上青海湖，奔赴青海湖。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0%、 6.5%。 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

0: 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庆期间全国设旅游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8 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 1.7 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办，本次活动以爱上田园、乐舞欢歌为主题，呈现一场独具胶东特色的乡村文化盛宴。作为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点，凤凰村近年来盘活闲置农房，培育艾草特色产业，发展非遗研学、乡村文旅新业态，昔日沉寂的乡村逐步变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打卡地。活动现场观演路线层层递进，串联多重体验。胶州秧歌、秧歌舞起金鼓鸣率先上演，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体验区集中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胶州秧歌不是剧院里的艺术，它原本就诞生在田间地头。过去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乡亲们就凑在一起扭秧歌，这次把表演直接放在村口，就是想把胶东人的豪爽热情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侯平说，本次活动依托一组多点文旅场景，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融合歌舞表演、特色市集等元素，串联起非遗传承、国际交流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脉络，邀请留学生同台参演，以中外交融视角讲述乡村故事。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军表示，青岛围绕景区加系列文化活动，立足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推动文化资源更深层次转化为旅游产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山东省文化馆、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胶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0: 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期间该局累计发送旅客 552.4 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10月7日发送旅客 280.6 万人次， 日均40.1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14.6%。 10月7日旅客发送 47.3 万人次，打破单日旅客发送记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为给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7对，普速列车16对，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40.5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7日始发能力达到27.75万席，增幅 9.1%， 为历年最高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太原、大同、平遥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太原局根据车票预售情况，积极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假日期间，大同南站、朔州东站等6个车站创建站以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为让旅客感受到良好的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部分车站列车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旅客表演歌舞，送上月饼，与旅客共度佳节。平遥古城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传统与新潮双向融合。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依托沉浸式演绎、夜间光影观赏、互动体验等文旅业态，开展假日文旅服务。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55万余人次，各地游客在此参观古迹，了解古城历史。走进古城，多项文旅产品受到游客关注。又见平遥、票号情等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晋商故事，迎勋门 3D 灯光秀每晚定时上演，为游客提供夜间观赏项目。国庆主题共享音乐会、意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成为假期游客新宠。古城内主要景点上线 AI 讲解助理跟着豆包游山西，拓展智慧旅游服务。这里很有气氛，我们来了以后玩得开心舒心，几千年的历史很值得关注。湖北随州游客王建华说，在游客量增加的同时，平遥古城加强服务保障。国庆期间，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协同联动，坚守岗位，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古城周边和景区内设置免费停车场、游客服务点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在这里逛得特别舒心。这里有很多免费停车场，还有志愿者带着我们参观平遥古城，告诉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民宿老板也会介绍必逛景点和城市历史文化。湖北随州游客王玲对此次出行表示满意。这个国庆假期，平遥古城以多种文旅业态带动文旅消费，以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结合，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水平。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 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0日30: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10月9日，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获悉，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日至18日，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阿勒泰地区各县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试行雪假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今年雪假期间，阿勒泰地区将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四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认知。雪假期间，各校将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总量，采取冰雪加作业模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鼓励学生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冰雪调研报告等特色作业。此外，各地将同步开展校内免费托管服务，针对雪假期间不能参加研学的学生，各学校将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开放自习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设施，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 拓展至国际。

0: 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
1: 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春秋时期文物。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最高法、国家文物局表示，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记者10月9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2026赛季2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该预报中心表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快速发展，截至9月，海温关键区的海温指数为 2.84 摄氏度，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还将保持上升状态，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本次事件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显著高于尼诺 3.4 区，9月尼诺三区海温指数更是达到了 3.64 摄氏度，是一次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暖海温的继续走高。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秋季末期或冬季初期达到峰值，届时尼诺 3.4 区的峰值将为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超过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年厄尔尼诺事件。该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影响贯穿其发展到衰减的整个周期，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厄尔尼诺发生次年，中国自然灾害损失较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发布的统计结果，1997年98月和2015年16月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次年，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3007.4 亿元人民币和 5032.9 亿元人民币。该预报中心提醒，本次事件衰减的2027年可能引发大范围海洋、地质、生态、气象和冰冻圈等多种类自然灾害，需特别关注。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 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

0: 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惠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0-30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7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 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